0: 继续问信。
1: 喂，对。喂，是怎么样？我是坤。我是现在是跟那个啥子，是干的活儿。
2: 没事。
1: 对，
2: 怎么样？
1: 是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就他的 fire is not down， 所以 continue investigate。
2: Greasy, fire is not down. Continue to hold all companies. We have TAC 1 and Entity responding as written.